0: 没有的没有啊没
1: 有的
0: 啊可能没有的我在这边没有
1: 没在买过大吗
0: 아그럼여우린게아빠이시라메이때때마이쿠키야강아이들시라기나고임대신도도고에텍세벨렌스에메누에메누어메니마쿠리로이에산키하이로
1: 에난게스
0: 아에난게스로아이들이캬한테나고임가득이로이메이간
1: 아이이때지내보내던나로봐어따리다내마는아기아기마이야나자가들이러와리기예다내와리에나고는마구리진짜라다하게어어다리와리니아들이나리아리반대야지아여분가들이라이거리긴깨드리네우아끼야알아알아봐사보
0: 아그러버리긴이거는그바람가득이러한데바간다야요게나구나뜨그러이나변너한테바간다야요온다나기라요한바람메우리 FM 89.9 나라나라원가보세요게예리다르기도바란가디기로이나콘타멤기암코라케게코사네펜마네베이남가디기로이아고간타리가바야분펜나분펜쿠쿠레이게온나코로이나페칸원나야아야파칸타이요시나다로이디긴부스마이로콘타나안타라폰나케이미나요안아라남판타라폰이수원이메와케아타프로고와오이수원이메와나고임케로칸나나페파남가디기로이고원나벤쿠쿠레이로나키단데테파칸타이요